中湮灭了。生活中为什么会有恐惧、惊慌、忧伤与苦恼？那是由于我们只注视写下的字句，却忘记字是写在一条源源不断的水上。水上的草木一一排列，它们互相并不顾望，顺势流去。人的痛苦在于前面的浮草思念着后面的浮木，后面的水泡又想看看前面的浮木。只要我们认清字是写在水上，就能够心无挂碍，没有恐惧，远离不切实际的梦想。在汹涌的波涛与急速的漩涡中顺流而下的人，是不是偶尔抬起头来，发现自己原是水上的一个字呢？

0: 过于用数学公式来侮辱对方。比如说，得了吧，就您这德行还冲我嚷嚷，身高长函数，体重幂函数，站着是五个阶完全图，躺着是个梅式三角形，每年被您的脸吓死的人数能排个斐波那契，那人生处处都失败啊，广度堪比朗兰兹纲领，深度像
1: 别装了，他们没看你，他们是看哪个男人这么窝囊都来看望他。
2: 你可真可怜 Daphne， 你每天晚上等待的人儿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1: 哦，老公感慨地对老婆说，这么多年
3: 笑话让您放松。
4: 美人鱼啊，电影有没有看？
5: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，我是蓉儿。大家都在说夏天湿气重，到底什么是湿气，大家知道吗？其实啊，我们常说的湿气重就是人体的水液代谢出了问题。相对来说，一年四季当中，夏季的湿气更加容易入侵人体，更需要祛湿。那到底引起夏天湿气重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嘉宾，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怎么说。
6: 夏天呢，湿气确实是比较重的，那么有以下的几种原因。第一种呢，就是我们说的在夏天呀，天气是非常潮湿的啊，那么经常呢下雨，那么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淋了雨之后啊，这个衣服呢都是潮湿的，所以

的话呢，可以去玉门关、阳关、西迁佛洞、雅丹魔鬼城啊等等。在城南县啊，鸣沙山的月牙泉、雷音寺、敦煌盛典演出。在瓜州县呢，可以去榆林窟、锁阳城。如果是在市区这一条线呢，我们去博物馆、去白马塔，以及去沙洲故城，还有丝路花语演出啊，这样的一个线路呢，就分配的比较均匀了。基本上呢是一天一组，可以根据先前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取舍。这样的好处啊，就是在你跨越比较远距离的游玩的时候，可以将酒店分开订，你就不用来回跋涉哈，可以节约很多的精力和车钱。经常旅行呢，你会发现像什么机票呀、车费，真的才是最烧钱的地方。同时还可以方便你后续的行程规划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确定好最终的景点之后，要查阅一下门票，看看是不是需要提前的进行。

0: 年沉淀，蒙顶山茶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产品，而是集茶祖文化、贡茶文化、茶骂文化、禅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 IP。 曾经他沿着茶马古，这片万亩茶园依然生机盎然，成为雅安市最动人的绿色底色，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作记，
1: 所以正好做此手脚。想到此处，我将亲自去他宅府拜访。洪亮遵守刚要出去书房，回头又说，老爷浩浩荡荡的到了白云寺的山门，慧本率众僧早在山门口恭候，山门大开，天王殿内巨烛高烧，香烟缭绕，钟磬佛号连绵，几十名身披猩红袈裟的老僧八字排列到大雄殿下，各持法器吟抗唱吹，大雄殿下早搭起了一座高台，高台四周围了一圈烛火，正中巨幅黄绫遮盖了一尊坐佛，佛座莲花下扎了四排木杠，36名年轻的四僧袒露一条胳膊恭立高台两边，高台前端正坐了大施主顾梦平，旁边空着

0: 巧合的是，在匈奴生活的阴山附近，
1: 他们要是有意见，让他们来找我。
2: 爸，
3: 念好了，抱歉，久等了。

0: 讲良心的，说实话哈，美女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，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。
1: 通话专家范宇福表示，
2: 手臂什么卷进去，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，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？
1: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 4.7 条，机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，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，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。目前河北已部

近日，在雅安市宝兴县灵关镇，一笔拖欠灵关询问后，将该问题登记在册。原来，百姓口中的征地补。爱心

0: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。
1: 你唱日出，我唱。
2: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广东乐坛呢，曾经是中国内地流行的亮点。演唱者林依轮也在那个风花雪月的年代进入了大众的视野。在1994年的时候，林依轮就凭借着那一首《爱情鸟》红遍了大江南北，更在广东歌坛鼎盛时期俘获了大量的歌迷。同时呢，林依轮我觉得也是为数不多的在广东歌坛红极一时的歌手当中，能够到现在还是保持着比较高的曝光率的这样的一名歌手。但可能现在我们如果说看到林依轮的话，更多的是看到他在烹制那些美味的时候

红军烈士墓。解放军在墓前作了黑水，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，迅速取得。

0: 不喜水性的头顶，唯恐受。
1: 宣王去世，妻子幽王继位。幽王是西周的最后一个了，三川断流，岐山崩塌

0: 等等。昼形如帽子戴在头上，这就是头盔。
1: 约为51度，测得数据计算出了子午线，也就是地球经线。

0: 家人不得捕捉鸟雀。常年以往，鸟儿们在苏家庭院的低枝筑巢，小孩子都能看到巢中的小鸟，连极为珍惜的桐花凤也栖落于苏家堂前。忆雀一诗说：昔我先君子，仁孝行于家，家有五母园，妖凤及桐花。在苏家，因为家人的仁爱，鸟儿与人自然和谐共生。继先夫人不发素藏，生动地记述了另一件事。苏家的婢女在园中发现埋有一口大瓮，惊喜地告诉主人，这肯定是个藏宝。哭者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贬为云州管盐酒税的官员。云州金匠
1: 要晾在竹库崖，老银金人说呀，好的凉粉筷子一挑颤巍巍的。
2: 不愿的姑娘，
3: 分享名篇佳作，共享诵读时光。
4: 枣树下的诗。

没真本事。他那节度使啊是靠打球赢来的，直到882年11月才把这兵变镇压下去。这对西宗统治的影响非常恶劣，各地领兵大将便各自打起了小算盘，开始经营自己的领地。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，夜就扁舟泛五湖。要么建功立业，要么学道成仙。李泌的一生也实践了这首诗。

0: 古道，丝绸之路，三亚文化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路听美景，快乐新旅行。
1: 而裴度对于皇帝也并不阿谀奉承，敬宗贪图
2: 整整15年，10年前还是一位秀美少年的阮安

度，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，坚定信心，保持定力，以更高标准，更实举措，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、运用好，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、解决好，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、发展好。会议强调，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，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，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，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，以党章中